0: 有一种生活叫颜值，
1: 就停在这里吧，这边还比较宽敞。
2: 老陈，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让停车的呀。
1: 不让是不让，可是你看这么多车都停在这儿，又不是咱们一个。
3: 小火了，快跑！
1: 快去安全出口！真倒霉！动摇动摇，安全通道被堵，请求调用小型车辆进入，调用小型车辆进入。
4: 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的行为，将会严重妨碍灭火救援行动，错失最佳扑救时间。
5: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九一次回声，你身边最值得信赖的伙伴。
6: 听民生，解民意，九一次回声，我是民生主播韩福一。最近有热心听众在延吉综合广播留言咨询说，他是艺考生的家长，最近学校不让学生参加集训，影响学生的升学规划。对此我们咨询了延边州教育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根据学籍管理制度，若学校教学条件无法满足学生专业培养需求，监护人在向学校提交书面申请并经审核同意后，学生可按规定离校参加集训并保留学籍。截至目前未收到相关监护人正式书面申请，为避免擅自离校导致的学籍风险和文化课脱节，请确有需求的家庭尽快提交书面申请，学校将在收到申请后3个工作日完成审核并答复。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德泰街州政府大楼往南走的红绿灯，在公园路西向东红绿灯为左转方向的时候，德泰街南向北的红绿灯东侧的红绿灯依旧是红灯，此时没有东西向的车辆通过，东侧红绿灯的斑马线前的群众只能是空等，建议合理科学管控此处红绿灯。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该点位信号灯左转与直行绿灯同时放行，会产生信号冲突现象，该大队将积极采纳建议并观察信号灯情况，同时与相关部门共同研判其可行性，请广大驾驶员按实地标志标线及信号灯指示通行。以上就是本期的九一次回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7: 上班是为了什么？
8: 因为热爱。
7: 热爱什么？
8: 热爱钱。
9: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7: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 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10: 好，8:04，我们继续回到了不起的上班路第二节的直播啊，接下来的时间还是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7: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1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的4月初9。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0度，风向是西南风转东北风，风力3级转2级啊。那么希望大家根据天气啊，做好防暑防晒的工作，同时要注意温差的变化啊。早晚出门还是要加点薄外套的啊。
7: 上班是为了什么？
8: 因为热爱。
7: 热爱什么？
8: 热爱钱。
9: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7: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 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10: 来看一下百度地图的大数据给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目前是长白山西路东向西河南街附近拥堵950米，缓行1.12公里，光华路东向西站前街附近拥堵132米，沿西街北向南站前街附近拥堵280米，临海路东向西从六街附近拥堵735米，沿河路北向南金达莱北街附近拥堵98米，新源南街南向北金达莱南街附近拥堵173米，朝阳街南向北红光路附近拥堵163米，橘子街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拥堵338米，北环胡同北向南从北环路到丹红街拥堵229米，光明街南向北从海兰路到人民路拥堵356米。

就说这歌后面的唢呐一响，这谁受得了啊，一下硬控我了。来吧，我们继续来关注州内方面的消息啊。啊，来看一下，近日啊，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关于规范机动车检测价格的提醒告诫函，对全州机动车检测经营主体实施机动车检测收费行为提醒告诫，包括严禁价格欺诈，不得相互串通联合涨价。建议干得漂亮。具体的还有很多啊，这个一条一条的我就不在节目当中念了啊，就主要是这几点啊。来，接下来看，近日啊，这个龙井市人民政府发布通知 G331 改扩建工程06标段龙井段三河至白金段边坡绿化边坡灾害整治工程，因剩余部分施工需在国道沿线开展，现需要临时占用部分道路施工，施工时间为5月21号到8月31号的7点到18点啊。那这期间要驾车途经啊这个龙井三河段到白金段的这个路段的朋友注意了啊，他们会占用车道来这个施工啊。再来看州疾控中心给做的提醒，说最近这个野菜确实很多人在吃，对吧？野菜虽然新鲜，但是风险暗藏，有些有毒野生植物与可食山野菜外形高度相似，极易被误采误食，引发食物中毒，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州疾控中心特此提醒广大群众，为了自身的安全，不要盲目的采摘和食用山野菜。还有呢，就是不熟悉无法准确辨认的野菜，咱就别采也别吃啊。另外呢，即便是采摘确认可食用的野菜时，也要避开公路旁、工业区、垃圾填埋场等可能存在环境污染的区域，此类野菜容易富集重金属啊，还有农药、虫卵、致病菌等有害物质，食用之后也危害健康。另外专家也说了啊，多数可食野菜本身含有天然的微量毒素，食用前必须彻底的清洗摘除腐烂部位，经焯水之后彻底煮熟煮透，杜绝生吃或凉拌未焯水的野菜。野菜性偏寒凉，那么不适合一次性大量食用，老人、儿童、孕妇及胃肠功能弱者应少吃。此外，野菜不适合久放啊，存放过久容易滋生细菌，亚硝酸盐含量升高，建议现采现吃。如果不慎误食不明野菜，或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头晕、口舌发麻等中毒症状，不要自行用药，要立即停食催吐，并携带剩余的野菜、呕吐物等样本尽快就医，便于医生精准对症治疗。那听了吧？再来看啊，这条消息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啊。这人呐，这个酒这个东西哈、啊，它是怎么？它是麻痹神经了呢？它还是说让你人格结婚了呢？近日啊，延吉市一男子崔某某因为酒后十余次拨打110报警电话，并辱骂接警工作人员，被延吉市公安局依法行政拘留10天。据这个派出所民警介绍哈，崔某某酒后与出租车司机发生了矛盾，期间呢，他与出租车司机发生了肢体冲突，因打不过出租车司机反被殴打，于是呢拨打了110报警。报警中心呢将出警指令下发给派出所等人出警。崔某某因不满接警工作人员下发指令到派出所，于是在5月20号的13点11分到21号的02分啊到21点02分期间，先后十余次拨打了报警电话。通过通话期间，他肆意辱骂接警工作人员，恶意占用紧急警务资源，严重扰乱公安机关正常接触性工作啊，性质恶劣。事发之后呢，开展了调查取证，经过查证，崔某某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对其对自身酒后恶意拨打110辱骂接警员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所以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啊，这个行政拘留10天。你看，你跟人发生矛盾，你还没打过人家，哎，被打了吧？完了，你还随意的辱骂民警，占用资源拨打110报警电话，然后你又被行政拘留了，你何苦啊？哎呀，下回哥们儿记得别喝酒了，行吗？有些人他真不是喝，我就不行，我喝完酒我就感觉容易失控，所以每次你喝差不多收就完事儿了。
我喝完酒了就失控了，那你好吹点反正。但我吹点我不影响别的呀，是吧？我还是很文明的。你不跟人干仗啊，我也不打电话，这乱发泄业呀，对不对？来，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省内方面的消息啊。目前啊，吉林省18个口岸当中，边境公路铁路口岸16个，航空口岸2个。14五以来，18个口岸累计过货超1700万吨，出入境车辆突破32万辆次，人员往来超过450万人次。嗓子有点疼啊，来听首歌。

来看一下，5月23号，2026吉林省盛夏消费季启动仪式盛大举行。本次活动呢，从5月持续到8月，历时100天，围绕盛夏消费季、服务消费季、购在吉林、老字号嘉年华四大主题，打造了一场全域覆盖、全程联动、全民共享的夏日消费盛会。哎，你这个夏天的消费盛会多整点，为啥？天暖和了，我们就出不去，尤其是晚上。这冬天你要搞一个，我出去一趟冻得死哈的，我还真不愿意出去啊。挺好，再来看啊，这个5月27号到28号啊，我们整个东部是有小到中雨的，部分地方有大雨，局地有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9号到30号，中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么预计今天呢，是吉林东部延边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目前没感受到，但有可能有，有可能没有嘛。商务部5月23号发布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经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

11:38，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25天，总票房已突破了10亿元人民币，持续刷新中国电影中小成本现实题材电影的票房记录。就这个现实题材很重要啊！现在大家需要的是能够引起共鸣的题材，而不是那种说你上来嘎嘎上高度的，是吧？也没，或者是这个特别假大空的、虚假的，没必要啊。就是这种现实题材，往往能够直击人的心灵。近日海关总署发布了关于防止埃博拉病毒病疫情传入我国的公告，为了控制相关的风险，中国疾控中心也提示大家哈，这个目前为止呢，近期从刚果和乌干达等疫情国家来的访华人员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的自我健康监测等等啊。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其中我们吉林省名额为350名。

5月22号，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的公报，全国人口达到了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1万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8823万人，占48.97%。那么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4.21啊，就是男的是104.21，女性是100啊，还行啊，没超太多啊，超太多了，将来娶媳妇都费劲。14亿多人啊。14万零545万人。近日啊，教育部等四部门办公厅联合印发了《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教学设施装备，还有教职工配备五方面，明确提出了20条底线要求。那也就是最基本的、最底线的，你也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有很多啊，比如说这个在基本办学条件方面是有底线要求的啊，在这个教师配备方面也是有底线要求，很多啊，比如说就不再一一的关注了哈，我们挑几条念一下。比如说校园内设置旗台旗杆，使用规范国旗啊，拆除或封存 D 级危房、 C 级危房，经加固评估达标之后可以使用。学校实施封闭式管理，校门口安装一键式报警装置和防冲撞设施，学校重点部位和区域设置视频监控装置啊，教室等室内采光和照明应符合国家标准，为学生提供符合卫生标准的白开水、直饮水等，学生一人一桌一椅，还有座椅要有靠背，然后体育活动场所和设施设备要有，而且呢要至少开展一种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等，还要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这个心理辅导室啊，千万不要成为摆设啊，各个学校人家已经让你设置了，你就千万不要让它成为这个摆设。还有教室配置黑板、书写板或交互式电子白屏、大屏一体机等设施设备，接入宽带不低于100兆，设置音乐美术专用教室，配备相关教学器材，满足教学需要，按规定配备图书含电子图书，图书馆室要满足学生阅读需要，寄宿制学校要设置食堂，学生宿舍不设在地下室或半地下室，通风良好，寄宿学生每人一个床位，上铺安装防护栏，寄宿制学校合理设置厕所、盥洗设备，满足学生如厕、洗浴等生活需要等等。哎呀，很多，还有很多啊，就是越来越完善了，这是个好事啊，这是什么？这是。

个底线，人说了提出这是底线要求，那你学校至少要做到这样，然后上线那你当然肯定是越来越好呗，对吧？好了，看一下时间吧，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晨八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大发欢庆。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0: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

0: 天涯，有一种生活叫颜值。
1: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 想要好身材，跑了两回步就没再坚持了。
3: 想学新技能，发现学精好难，就算了。
4: 想要脱单，又嫌社交好烦。想多读点书，又觉得好累，明天再说吧。
5: 很多时候，前期越嫌麻烦，后期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心动的人和事。一时的懒或许舒服，但当你想追梦，只有行动才能给你更多选择权。都知道自律是成功的通行证，但真正能做到的却不多。自律的本质是什么？是改变，为了美好的期望，主动走出舒适圈，去探索更好的自己。如果你也想要做生活的主宰，就只能坚持往前走。想要的身材自己练出来，想要的生活自己争取来。这一刻，愿你成为更自律的自己。
6: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7: 唱，那是唱歌的吗？
6: 你行你上。
8: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6: 哎，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
2: 听你想唱的，
9: 唱你想听的。
10: 九一四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0: 8点34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云集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
1: 不寂寞。
0: 大家早上好，我是高天。
2: 对，早上好，我是左一。
0: 来问候大家，接下来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号来进行互动。互动的方式，我那天我想了一下啊，大家可以通过添加微信。
2: 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新点子。
0: 啊，这也不叫灵机一动吧？我长了点脑子。
2: 你突然长了点脑子。
0: 那就长了那么一丢丢。大家可以添加微信号啊，就是 LOVEFM914 啊 ，LOVEFM914。添加微信号呢之后呢，可以直接发微信来进行这个互动啊。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呢，可以实时来进行分享。
2: 对，你还可以找我们唠嗑。
0: 啊，给你唠唠什么？唠家常。
2: 是。
0: 行。
2: 我还可以发语音给你唱歌。
0: 这是怎么实现的呢？发语音唱歌
2: 不能实现的，这不就是个微信吗？
0: 对 对, 对，
2: 只要把它登录在手机上，你不是想干嘛就能干嘛吗？
0: 啊、是是是，啊，就可以是微信好友了。
2: 这波加了不亏啊！
0: 嗯，这加了不亏啊！大家可以记一下微信号啊，LOVEFM914。来吧，进入到节目当中，今天和大家共同分享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于花筒的一首歌，叫做《将军请上马》。

0: 首歌叫《千纸鹤》，马上分享的是呢上半段听的最后一首歌《晴空》，跟今天天气应该是一样的，
1: 很搭呀。今天最高温度是30度吧？
0: 我天气预报可能跟你不太一样，我显示29度，数字有点精准。来吧，听歌，稍后时间再回来。

0: 生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3: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防灾减灾，人人有责。
1: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2: 唱，那是唱歌的吗？
1: 你行你上。
3: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1: 哎，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0: 唱你想听的。
4: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0: 7:03进入到节目的下半段，下半段马上和大家共同分享的第一首歌，萧敬腾。
1: 世界终结，不对，
2: 让我为你唱首歌，让我为你唱情歌。
0: 行行行，唱什么歌都行。
2: 唱首情歌。
0: OK OK。

0: 现在的一首歌叫《世界终结前一天》，然后我想到了上一次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见的他这个现在的一个状态，微胖。
1: 对，微胖是福气呀。
0: 啊，最近吃的太好了，就没什么压力。
1: 这种福气给你，你要不要？
0: 我要。
1: 我也要。
0: 那什么接不住的，对不对？该接的也要接住。好了，接下来是安排一首孙燕姿的歌啊，叫做《遇见》，分享给各位。

0: 下次你这个开麦的时候吧，我就不升调了。这要升的话，你就很难了，你知道吧？我升的是男生部分的调。
1: 我进不去啊。
0: 对啊，就是很高。
1: 跟不上啊。
0: 不是跟不上，你要上个字特别高。
1: 就我现在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张不开嘴，我跟不上溜，你说难受不难受？
0: 这一会儿找一首不就完了吗？对不对？
1: 一会儿找一首吧。
0: 那么今天继续听歌，下一首歌分享的是来自于陈奕迅啊，叫《新的距离》。

0: 陈奕迅的一首国语版的歌《新的距离》分享给各位，也是今天节目当中马上分享的最后一首歌了。
1: 是的。
0: 下一首歌是张靓颖的一首歌，叫做《一生一次心一动》。我就担心自己，
1: 一生一次心一动。
0: 我就担心自己读错了，我断句没断明白，应该是这么来的吧。
1: 我来给你证明，这次你断得很好。
0: 来，分享给各位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啊，然后明天再见喽。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是上午9点半，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0: 总要去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6: 你看，真的有力气。
1: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7: 咱们不都是免费赠送的？
8: 兔子一碗还2万呢。
7: 考虑一下啊。
1: 一点小力，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9: 爸爸，
10: 阿姨，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身回报。
1: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中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11: 不要相信他们。
1: 多一点顾忌，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10: 高回报。
1: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12: 老啦，
1: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13: 妈，以后我会多回来陪你的。
1: 防范非法集资，去我们每个人心中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红叶卷三三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道，这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是声色旅行。各位上午好，我是郝明。想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全新一周开始了，新的一周确实好天气开场了。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是多云转阴啊，然后气温是13度到31度，风力是西北风，然后三级，空气质量是优，这样的天气呢，各位可以好好来安排一下了。注意一下，马上61节就要到了，这个周末我相信大家如果想带孩子去这个恐龙王国的话，要提前买好票。5月30号到6月1号的3天，买大送小儿童免票夜场开放，当天呢还会有小丑互动、涂鸦墙和这个山峰感激挑战赛等等，各位呢一定要提前做好各种攻略了。从今天开始呢，长白山南景区正式开放了啊，各位呢可以感受一下天池，还有月化双瀑、鸭绿江大峡谷，需要提前在这个长白山小程序当中来进行。

我想这周大家所有的关注的焦点应该都在东北超，对不对？那么东北超正式开赛了啊，确实很激烈，也确实有很多球队踢得比较不错。那么延边队呢，也在首场当中对阵呼和浩特队呢是取得0-0的这样的一个成绩，虽然是0-0，但是呢也确实啊，这个有一个进球可能会让大家觉得不太舒服。

好，先关注一下东北超赛事啊，这个呢确实带动了整个东北的这个文旅方面的一些创新哈。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活动是从5月23号一直到8月20号，持秋票根的18家 A 级景区呢将会进行免票哈，大家可以来到长春，来到这个东北的各个地方，比如说像这个沈阳啊，像大连啊，像延边啊，然后像这个呼和浩特呀，像这个鸡西和哈尔滨，都会有一系列的优惠活动啊。另外呢，从随着东北超的这个启幕呢，那么也推出了消夏避暑季的一个精品路线，从长春到通化，到白山，到长白山，到延边，到吉林市，整个这个行程呢，让你感受到这个白山松水的独特魅力啊！22度的清凉夏季，森林、湖泊、边境、民俗全部覆盖，真的是适合大家跟着东北超一起来旅行了。另外呢，随着端午节的临近呢，现在机票、酒店预订量呢已经上涨了。那端午节的这个出游预订呢也进入到火热阶段了。像西部、东北部，像吉林、新疆，成为了避暑的热门地方，而且成为这个端午节的一个打卡和旅行。

来刷一刷旅游资讯方面的信息，来关注一下文旅新场景，长三角之星旅游列车上海到新疆全景窗加主题房型慢旅新体验啊，感觉非常不错，所以可以来到先到这个上海玩两天，然后从上海到新疆感受一下这个叫做长三角之星旅游列车，哇听起来好棒啊。下广州爱达花城号邮轮呢，在5月20号也将会正式开始首航的这个售票。那么国产大型的邮轮新标杆，也希望大家可以去打卡一下，感受到邮轮上的浪漫。

0: 下全国各地的文旅方面的活动，首先来关注一下北京中国美术馆，叫做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呢，今日呢将会正式开始，从今日开始一直到6月2号，展览馆呢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热爱美术的朋友哈，也欢迎热爱美术的朋友可以前往去打卡了。关注一下，从4月末开始，一直到7月26号呢，颐和园将会展出叫“丝绣绣宴”，那么织绣艺术展，也会给大家带来不同的体验。喜欢这个各种戏曲类的朋友，好福利来了。那么在江苏呢，将会最进行的就是叫惠民演出啊，茉莉花开，家门口赏好戏，全省优秀的剧目巡演。那么每天晚上的7点半会在聚荣大剧院免费领票，免费观看。大家可以看到像单剧啊、京剧啊、洋剧啊等等各种剧段啊。再关注一下福建厦门也会有各种活动，那么近期呢将会有周华健的演唱会《少年的奇幻之旅》3.0巡演厦门站即将开售，那么将会在下个周末开始，能为大家带来更好听的视听盛宴啊！各位如果喜欢周华健的朋友，可以来马上抢购票了。
1: 总有听不完的风景，旅途音乐伴您一直在路上，旅途。

0: 用声音带你领略四季的美色，声色旅行为你打造一段向往已久的旅程。
1: 好，从今天开始我们节目当中呢将会推出向往的旅程之跟着东北超去旅行，那么我们会将会打卡不同的城市当中的一些景点。首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延边对阵的乌和浩特。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说内蒙古的，我觉得内蒙古的这个草原会让大家心生向往啊，而且呢是一种心旷神怡的美好体验。其实呢给大家挑一个，就是在内蒙古非常值得去的一个地方，叫乌兰哈达火山地质公园，这个呢也叫乌兰察布，我不知道各位没有听过。而且呢我之前看很多朋友在抖音当中做过推荐，或者是看过他们拍过这样的照片，觉得非常好。首先这个地方是免费开放的，性价比极高，而且呢现场会有30多座火山散落在草原上，被称为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而且它这个体验的季节呢也非常不错，就是特别适合在这个5月到8月份，然后因为是这个时候的这个草坪是非常绿的，非常非常绿的，非常好看，所以呢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去啊。还有就是给大家说一下，大家呢可以爬这个火山口啊，捡玛瑙石啊，拍全景啊，适合包括像自驾呀、亲子啊，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啊。而且呢必打卡的地方就是3号火山和5号火山，首先这两个保存非常完整，而且呢3号火山是有红色火山渣，然后比较容易出片儿，然后5号呢是因为它形态比较完整，登顶之后的这个视野非常非常不错。另外给大家一个提醒，就是大家到这儿之后一定要带这个防风外套，还有防滑鞋以及防晒的用品，因为风比较大，紫外线比较强。那美食的话呢，就建议大家到现场可以好好做一个攻略了，因为每个人的这个喜好不太一样，比如我不能吃羊肉，所以我感受不到这个美食的乐趣了。 OK，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全部结束了，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腾格尔，叫草原之夜，希望大家可以跟着东北超一起旅行。那么第一站选择的就是内蒙古的这个火山了，对不对？ OK， 明天见，拜拜。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捏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就停在这里吧，这边还比较宽敞。
3: 老陈，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让停车的呀。
2: 不让是不让，可是你看这么多车都停在这儿，又不是咱们一个。
4: 着火了，快跑！
2: 快去安全出口。真倒霉。动摇动摇，安全通道被堵，请求调用小型车辆进入，调用小型车辆进入。
5: 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的行为，将会严重妨碍灭火救援行动，错失最佳扑救时间。

0: 坐在餐桌前的你，有没有算过这样一笔账？一颗青菜的生长至少需要20天，一株水稻的成熟至少需要100天，一头家猪的出栏至少需要130天，一个苹果的落地至少需要365天。浪费还是珍惜，只在你的一念之间。
1: 一粥一饭，家兴来饥不易，饭兴饭饮，恒念物以为艰。
0: 岁月磨洗，旋律依旧滚烫，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老歌，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2: 星期一的北京时间10:03，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91.4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磊。生活里难得有一份默契陪伴，有人懂得心声，愿意静心倾听，便是难得的温暖之举。接下来这首来自于萧亚轩和韩庚带来的《最佳听众》，可以说清爽节奏，氛围感满满，歌声娓娓道来，相处间的相知默契，旋律响起，回味这一份暖心又舒服的相伴时光。

回忆之前，忘记之后。这首歌是汪峰早期的作品，收录在影视原声带中，曲风兼具摇滚的张力和抒情的细腻。每个人都有想回忆又想遗忘的过往，那些纠结的情绪藏在心底。这首歌曲节奏起伏间，也唱出成年人面对过往的复杂心境，真实又戳心。

李克勤《想你的旧名字》，90年代港乐黄金期的作品，李克勤用深情嗓音演绎得格外动人。生活里总有一些旧人旧事，一个名字就藏着一段回忆。歌曲围绕过往的念想展开，旋律抒怀怀旧，也听着就像翻着旧时光的相册，满是熟悉的暖意。

180度，这首歌出自他的经典专辑《曲风清新简约》，唱腔干净治愈。生活里时常需要转换心态，调整状态，换个角度来看到周遭境遇，心境便会豁然开朗。这首歌曲希望大家能够静静聆听，可以抚平心绪，收获从容平和的生活心态。

0: 四下午十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滴血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浸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3: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你吓我一跳，你带狗来取快递，你咋不拴绳呢你？
11: 你叫这么大声，把我的狗都吓到了。
12: 宠物狗的牵引绳，一端牵着文明，一端牵着生命。做一个有责任心的养狗人，不要因为养狗而妨碍公共秩序，破坏环境卫生，干扰他人生活。遛狗拴牵引绳，不要因为自己的懒散大意让宠物跑丢，甚至丢掉生命。遛狗拴牵引绳，做一个有公德心的养狗人。

Touch， 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不老歌。张国荣拒绝再玩，这首歌曲风洒脱利落，自带港风潮流气场。这首歌传递出告别浮躁玩乐以及收敛心性踏实前行的态度，褪去随性散漫，笃定内心的方向。旋律方面动感十足，也极具年代氛围感，尽显洒脱气场，满满都是经典港乐独有的韵味。

刘德华再会了，这首再会了是属于90年代的港风深情烙印，1990年末发行。刘德华用一首歌唱尽感情里的无能为力与清醒克制，可以说一首歌唱尽遗憾、成全与成长，成为跨越时光、令人动人的港乐金曲。

0: 张惠妹姐妹。90年代，张惠妹出道爆款作品，曲风热情奔放，聚焦相伴同行的情谊，平日里彼此扶持，彼此包容，危难时刻相互撑腰。热烈的唱腔搭配动感旋律，也唱出并肩相守的暖心力量，是刻在一代人青春里的经典旋律。
1: 谁有什么来感动呢？
2: 那么

汪苏泷告别前要跳舞。一份心动，一份珍藏，一份岁岁年年的念念不忘。简单的旋律诉说着心底最纯粹的情愫。下面我们一起来聆听金玟岐《你在心上》。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6: 你好，先生，这包纸巾免费送给你，你现在只需要下载一个我们公司的 APP， 你放心，没有病毒。

0: 我们是公安局的，你的信用卡出现问题了，现在需要配合我们，说出你的身份证号，还有其他的银行卡号码，才能保障你的资金安全。
1: 亲，您在我们网店购买的衣服呢，现在有一个全额返现的活动，您特别幸运被抽到了。现在呀，您需要给我们一个保障金10万元的银行卡，这个事儿可不能告诉你身边的任何人哟。
2: 警方提示，网络诈骗具有覆盖范围广、资金转移快、追查难度大的特点，多学一点网络防护技能，多一份信息安全保证，让我们携手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3: 三句台词，
4: 演员呢？
5: 天不不，
6: 你让我蒙太奇。
1: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914生活家。欢迎
7: 欢迎
8: 欢迎
1: 欢迎大家。Hello，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中午好呀，大家依旧是在中午这个时间呢，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阴，最高气温呢是29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0摄氏度，风向是西南风转东北风，风力是3级转2级。今天天气真的是特别好呀，而且今天特别暖和啊，而且它还稍稍有一点点小小的微风，我觉得现在这个季节真的是东北一天之中，就一年之中最好的季节了。那今天的生活加科普呢，依旧是来关注一下大家的最近的身体健康啊。前段时间呢，也就是在上周啊，周四周五的时候，我们单位呢进行了一个体检啊，就是有社区的医生过来给我们号脉，结果一号一才知道啊，就是真的是，现在年轻人的身体真的非常非常的虚。然后我还不信邪，周末的时候呢又去找其他的大夫又号了一遍，啊，发现自己这个身体啊确实是不太行，这个除了心脏啊，这个脾呀、肺呀、肾呐、什么的，就方方面面吧，啊，就都很虚。上周也跟大家说了啊，那个大夫怀疑说我这个肺里面疑似有个结节啊，跟大家报告一下，确实是体检了，确实没有啊。但是其他的方面呢，像这个什么熬夜呀、不吃早饭啊，然后这个喝冰水呀，然后什么吃垃圾食品呀，就周末全让这个医生给确诊出来了，真的是非常糟糕的生活习惯了。所以希望大家啊，真的是，能够和我一起啊，就是健康起来啊。那其实最近还有一个特别特别火的一个词儿，叫碳水脸啊，就是说有些人说一吃主食就变成碳水脸了，然后就说大家不要吃这个米饭呐、馒头啊什么的，吃完之后就会让人肿起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呢？按照网络上面的描述啊，就是面部啊这种浮肿发胀，然后下颌线比较模糊，皮肤呢也比较松垮，然后气色呢也比较倦怠，整个人呢就给一种像什么发面馒头似的那种感觉的那种虚浮感，然后呢就被大家认为说是碳水脸。那这个词儿呢也是在社交平台上面引起了不小的热议。那很多人呢将这个特征归结于说什么呢，米饭、馒头这样常见的主食，因此非常抗拒在日常的生活中啊吃这种碳水化合物啊，生怕自己变成所谓的碳水脸。但问题是，碳水脸这个词儿啊，它本身它就是一个伪概念。首先我们需要先明确一个概念，真的有碳水脸吗？一些在小范围的人群中开展的科学探索啊，的确关注了一些啊，像这个高血糖复合的这些人啊，然后有关于他们说这个精致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与面容的这个吸引力之间的这个关系。但是呢，这个并不是碳水脸的确凿的科学证据，在医学领域也没有相关的定义。事实上呢，人的面容与脸型主要是由骨骼、肌肉还有脂肪分布决定的，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像遗传呀、年龄啊、激素水平啊，然后这样的因素其实是影响更大的。单纯的将其归咎于碳水化合物其实是并不科学的。而且碳水化合物呢，是我们机体必不可少的营养物质。其实机体的各项生理活动的运转需要能量和来这个维持。

食嘛。那为人体供给能量的营养物质主要是有三类，分别是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那其中碳水化合物就是最经济、最高效的供能营养素。其实这个非常直观的体现在你的身体的各个方面啊。我觉得很多人和我都有相似的感受，尤其是一些减肥的人群，就会经常有段时间，人家又说要戒碳水嘛，怎么怎么样的，戒了一段时间啊，其实也就两三天的这时间，你会明显发现自己不快乐。很多人都会发现说，哎，我不吃碳水了之后，我整个人就会变得不快乐。那很明显嘛，这个事情，那就是你这个身体里面能量供给的不足了啊。你这个碳水是最直观，能给你最多能量的这个东西，那它没有了，那你当然是身体就不快乐了。那碳水化合物呢，在体内释放呢是比较快的，主要是为大脑啊，还有神经的这种精神活动、肌肉的收缩运动、心脏跳动这种生理活动提供主要的能量。那同时，碳水化合物呢也参与像细胞呀、体液啊、组织以及一些非常重要的生命物质的构成，还有一些抗消化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呢，还具备一些调节肠道菌群的功能。那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过高或者是过低，都会打破身体的代谢平衡，带来很多很多的健康风险。那长期过量的摄入碳水呢，尤其是精致碳水，非常容易引发肥胖啊、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这种慢性的非传染性的疾病。而碳水的这个摄入不足呢，则会使机体被迫变成由糖功能转为脂肪和蛋白质功能。那短期内呢，你可能会看到说自己可能是稍稍瘦了一点，但是呢，同时它带来的也会有疲劳、低血糖这样的症状。那长期食用呢，长期如果不食用的话呢，则会造成肌肉的流失、营养的不良，还有免疫力的降低这样的等等的问题，这样的一系列的风险。可以说，碳水化合物对于维持我们机体的正常功能都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必不可少的营养物质。那在此呢，我们还需要再明确一个概念，有很多的朋友就是说我要控制碳水的摄入了，对吧？尤其是一些减肥减重的一些朋友，但是控碳水它不等于戒碳水啊，这是两个概念。目前很多网友其实担心碳水化合物呢会导致糖化反应，比方说像皮肤老化呀、脂肪堆积这样的问题，因此呢就盲目的追求低碳水的饮食，甚至完全拒绝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事实上呢，对于一般人而言啊，完全的戒碳水是不可取的。正确的做法呢，是对碳水化合物进行科学的控制。首先呢，应该控制碳水的摄入量。根据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年推荐谷类为主的平衡膳食模式，建议碳水化合物的供能呢，应该占膳食总量的50%以上的杂粮以及红小豆、绿豆、芸豆这种杂豆搭配，实现全谷物和杂豆的摄入。此外，像糕点、蜜饯、糖果这类含糖饮料呀，这类大量添加糖类的加工食品，应该是严格控制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来源。第三呢，就是应该控制碳水化合物的食用方式。那一日三餐呢，都是应该摄入充足的谷类食物的，每餐都应该有谷类食物烹制主食，但是不推荐高温油炸煮制过于软烂的这样的加工方式。同时呢，推荐每天需要摄入谷类、薯类、杂豆这种食物3种以上。那每周呢，你至少要摄入5种以上，同时要搭配一些像蔬菜呀、奶类呀、坚果呀，还有一些肉类等等这样才能满足我们人类多种多样的这种膳食食谱的需求。可以说，碳水脸并非是碳水化合物也不是说碳水化合物就是碳水脸的原罪。那科学的控碳的关键在于控量、控源，还有要善于烹饪，而非盲目的把这个碳水就给戒除了。与其担心这个莫须有的碳水脸，那大家不如去遵循一个比较科学的这种膳食指南去科学的吃好每一顿主食，让身体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均衡持续的能量来源，这样才有助于大家的身体健康。

嗨，大家，欢迎大家回来啊！这里一水分的流失也会增加，那如果说没有及时补充水分，人真的会越来越干吧？那轻则头痛、口渴，严重有可能会脱水，甚至还会危及生命。那身体缺水其实是会让人变傻的，对，这个不是一个玩笑话，这是非常非常有科学依据的，因为水是身体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啊。那对于维持身体的这种生理功能是非常必不可少的。那如果说你日常饮水不足呢，就会增加像痛风啊，还有这个泌尿系统的这个感染、肾结石、便秘、肥胖等等这样的风险啊。除了上述的这些危害之外呢，一项研究还发现，就是缺水会让人变傻，对，饮水不足呢，就会增加你的这个认知障碍的风险啊，所以说还是非常有科学依据的。而且呢，来自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的研究团队进行了一项关于中老年人饮料消费还有认知障碍之间的关系研究。那这项研究呢，总计是一共调查了892个50岁以上的成年人，那并且根据他们的认知障碍的这种程度分为了4组，分别是正常对照组啊，还有主观认知能力下降组、轻度认知障碍组，然后还有呢阿尔兹海默组。那结果发现呢，喝水、喝茶、喝咖啡、喝牛奶都是认知障碍的保护因素。所以说呢，每日饮水量啊，这个饮水量小于1500毫升，尤其是500毫升是认知障碍的危险因素。而且呢，研究还发现，那对于客观认知受损的男性患者啊，有轻度的这个认知障碍的女性，那绿茶消费啊是认知障碍的保护因素。换而言之，就是说你多喝点绿茶，哎，对身体确实是有好处的。这些喝茶的这个人和每天不饮用绿茶的男性相比呢，每天饮用小于1杯、1到2杯或者是大于3杯的情况下，那发生这个客观认知受损的风险分别是66.9%、58.1%。一和63.3%，那对于患有主观认知衰退的。

冷泡茶，大家可以用这个凉白开直接浸泡茶叶。那由于这个水温比较低嘛，有效成分溶出比较慢，一般呢是需要浸泡1到12个小时。浸泡的越久，茶汤的滋味也是越好，茶多酚的含量也是越高。那第二个呢就是柠檬水啊，柠檬水呢同时它还能补充一些这个维生素，对吧？那这个我看网上有很多那种就是切好的那种啊，当然里面含很多的冰糖啊，那所以说呢大家适量的放一点这个冰糖啊，如果过量的话呢不利于保护大家的体重还有这个牙齿。那第三个呢就是百香果水啊，百香果泡水也是非常的方便，就你切一块然后开个口把里面果肉挖出来放在水里面，就不仅好喝还好看，对吧？而且百香果的这个维生素 C 的含量也不错啊，这个数据表现呢也是非常的好。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枸杞水啊，那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啊，所以说呢还这么说非常的建议啊，枸杞水味道也是非常的清甜，也是能够让大家多喝水。那第五个呢就是花茶，像这个玫瑰花呀、菊花、茉莉花、金银花，不但可以提供淡淡的花香，而且呢里面还有像这个维生素啊，然后还有一些生物活性的这种成分啊，也是常喝对身体有健康。那第六个呢就是说大家可以试试喝绿豆汤，因为天气马上要炎热起来了，那用那个绿豆熬制的绿豆汤啊，放在冰箱里面冷藏，口渴的时候喝啊，可以兑上这个牛奶也是非常的好，不仅能带走热气还能补充营养和水分。那小 tips 呢就是煮绿豆汤的时候加几滴柠檬汁啊，那就能让绿豆汤保持颜色不变红，所以说呢非常推荐大家啊以上的这几款饮品。那么最重要的呢还是夏天到了，要大家要多多的喝水，也不要盲目的戒碳水，保持一个身体的健康，适量的运动才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

0: 11点半，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来，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吃完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防灾减灾，人人有责。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我们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吧。喂，您好。
1: 陈老师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啊，听您节目很多年了，就我是上高中开始听，现在是听的读博了。
0: 嗯、
1: 哦、就受益匪浅。我的
0: 谢谢啊。
1: 问题请教、
0: 嗯、
1: 他现在读博的压力特别大、
0: 嗯、
1: 在北京的985就挺好的学校。
0: 嗯，
1: 我就天天特别忙。
0: 嗯，
1: 然后就是老师任务也特别多、
0: 嗯、
1: 一跟着一个的，天天就是很早就上班了，到晚上得10点多钟，可能10点半左右才能回寝室。
0: 嗯，
1: 压力特别大。
0: 嗯，
1: 完了也没有时间写论文，有时间的话也觉得都写不下去。
0: 嗯，
1: 总给我打电话就总说就压力特别大，就、
0: 嗯、
1: 说挺不住了，有的时候说，嗯，心脏也不舒服，晚上心脏也不舒服。
0: 嗯，
1: 哎呀，我就挺闹心，我也不知道怎么帮不上忙，也不知道怎么办好这事儿。
0: 嗯，他身体条件怎么样？到底？
1: 身体还行。
0: 身体还行啊，就是我跟你说实在话啊，就是博士呢毕业不费劲。
1: 嗯。
0: 博士毕业费劲，就不光他压力大，别人压力也都大，就都这样。都这样，反正过去也就好了，啊！
1: 哎呦，觉得身心
0: 就是他跟你说，你就听着，然后鼓励他也就是了。你是帮不上啥忙的，你能鼓励鼓励他，是吧？
1: 对呀、啊，就整的我也可能心压力也大，完了就是我整的自己心脏就觉得不舒服，就天天寻这个事儿、
0: 嗯。那你别跟你孩子说这个，我一孩子一整心脏不舒服，随他妈的，然后呢？心脏不舒服啥玩意儿？心脏不舒服，没那么多心脏不舒服的。那四年那可能招就招的四年的学生，那就干吧，那没啥说的，出来就大拿了，老大大拿了，胜利在前方啊。
1: 怕他就身心就是身体，
0: 你不用怕，没事，哪个孩子都这样，不光你们家孩子啊、嗯、
1: 昨天我说要不然就不读了，我还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
0: 你可真烦人啊。他也没说不读，他就是跟你俩吐槽，就是分散一下心理压力。你这妈可真厉害啊、嗯！
1: 他说再看看吧，再看看吧。
0: 不读你给找工作。

0: 对啊，
1: 我说工作也不好找，他说那这时候研生毕业可能好找，现在可能也不好找。
0: 不好找，你博士毕业好找，尤其他学的专业非常好，博士毕业非常好找。但是你研究生你可不是那么好找的，是吧？
1: 他就是嘛，写论文嘛也不好写，也没地方找。
0: 现在没到他写论文，没到他写论文的时候呢。他
1: 写，
0: 他博一
1: 得写，
0: 博一先跟着好好干活。先打下手，那写啥写？
1: 对，现在给老师做课题什么？
0: 他能写出来啥来？他现在？
1: 他上课呢，他在
0: 上
1: 课。
0: 就上课，论文那是后边那个那一年半两年写，一年半左右。你这他就是理科的，他没有博一开始写论文的，你扯淡的。那基础的那玩意儿哪块？就讲话，你学炒菜哪是大勺，哪块是大锅，你都没整明白呢。这炒什么创新菜？没到时候呢，
1: 他说老师给方向了，还总
0: 他就是给个方向，让你那个做实验的时候往那头带一下，就这么回事儿啊。
1: 那他得就是这几年之内就得发表几个什么 SCI 那样文章才行，就是国外发表论文就挺高难，可能压力特别大。你那个文写不出来，没有方向，他说查都没地方查，都是最新的最尖端那种东西，他说查都没法查。
0: 凭啥查呀？你是个博士，你得自己写，你为啥要查呢？真是。
1: 他说自己推导公式得那个结果得推出来才行。
0: 对呀、啊。所以说你家孩子这不行，心理素质需要锻炼，这个正常啊。
1: 也是锻炼过几次，因为考他就总让往上考，没让他往上考就往上考。研究生的时候也打击几次考不上，非得要考，考好几年了，就是这样。当时压力也很大，过一次又一次。
0: 行，这个就是我的感觉，就是你的压力比你儿还大。现在你保证你自己精神正常，因为还有三四年呢哦。听不听？
1: 我就他说我就听着呗。
0: 对他听着你就乐乐呵呵的，你就这玩意儿能过不了回去，对不对？没事，但是我。妈妈觉得你不卡了，你肯定能过去啊。
1: 嗯，
0: 对，你也别往心里去，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你往心里去，你别这两天焦虑，到时候儿媳妇都看不着，你可拉倒去吧，你老实的，听不听着？啊，都稳当的。
1: 就让他坚持呗，就让他坚持住呗。
0: 你说啥不好使，不知道吗？
1: 就听着，就听着。
0: 就是你不好使，他实际上也没指望着你能给出啥主意，就是跟你俩吐吐槽，因为他没有别的朋友，对吧？听明白没有？
1: 他啥事儿真都跟我说。
0: 对
1: 呀、
0: 啊，他觉得你是妈妈嘛，就是比较包容嘛，是吧？所以说你就夸奖他，你说我儿子很厉害，就各方面都不错、啊、就行了啊。所以说你千万就是你千万放开，就那玩意儿，咱这么讲，那儿子能念下去就念，念不下去其实也无所谓，但咱不能那么说、啊。是不是啊？啊。
1: 那天我还说了一嘴，我寻思是不是不对，说的不对。
0: 没事
1: 儿，
0: 他都没当回事儿。
1: 可能是
0: 就是你说话不好使，你让人念人也不带念，人也不能说就肯定念，你让人不念人也不可能就是肯定不念，你没让人考研也考了，你没让人考博也考了，好像你多好使似的，你就是个垃圾桶，你干好垃圾桶的活就得了。
1: 好的，接收，全盘接收。
0: 是不是
1: 特别有主意？啥都特别有主意。
0: 对，说完了之后，你再给他，你就这垃圾桶一定不要有底儿，听着没有？
1: 嗯，
0: 一定要做一个没底儿的垃圾桶，哎，就好了。
1: 好的，全盘接收啊。
0: 好了啊，
1: 行，谢谢老师。
0: 然后偶尔你也得谴责他一下，你这博一你就开始给我俩更新，你到博三你咋整？是不是啊？没事，
1: 我跟他说，
0: 偶尔也得鞭策一下啊。
1: 我说好嘞。
0: 是的，是不是啊？所以
1: 就是接收呗，他说啥？
0: 你能不能跟上两回事啊？一般为了上实验班，整个暑假都得那啥呀，都得上课外班啊。他这还作业都写不完呢。不用打也不用骂，你看着。就是作为一个学生来讲，不写作业就不是好学生，人家学校就不要你了。你告诉他，你再这样的话，你那个表现不好，老师总找的话，人家那个实验班不签你了，你嘚啥呀？这个不是说你打一次或者骂一次就有效果的，不是这样的。这个最重要的其实来讲，是你要求他，然后要求他必须做到。这个打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改变他的这个习惯啊，改变他这个习惯。另外呢，我觉得确确实实你要让他有危机感，就是说你上这个实验班竞争其实更激烈，你要不上这实验班，或许你不用上课外班补课，你上这实验班的话必须课外班补课，人家你写完作业你都跟不上，到最后你在这个班里你啥也不是，你这磕不磕碜呢？哎，觉得自己不错呢，他这孩子应该是没受过什么打击啊。

这个需要小心啊，真的是需要小心啊。这个，但是6年级归拢得过来，只是你需要拿出时间，不要把这件事情想得很简单，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啊，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你一定要给他灌输，就是说的那个，其实到初中之后竞争可能压力更大。对吧？竞争压力可能更大，或者说呢，你对学习的要求可能更多。肯定是，一般的小孩，你到小学的时候还经常可以玩，但是一旦上了初中之后，尤其上了那个要求比较严格的初中，都不是特别严格，就是比较严格的初中，那基本上玩的时间就除了周六周日还能有一点之外，平时就没有了啊，平时就没有了。等上了高中，周六周日基本上也就没有，好在就那3年，对吧？这个就是你们平时对这个孩子这方面的引导不够，啊，引导不够，他没看到说更优秀的男生、女生或者什么是什么样的，没有，他觉得我能上实验班，这是我在我们班我就是最牛的了，他也不认识别的班的同学，所以说呢，那个希望能够更多的见识一些东西吧，这个可能有必要。再有一个呢，就是不管你上不上实验班，不写作业，这肯定是个恶习啊。这种形式怎么可以？你要想学习的话，就觉得自己会点啥了，签完了之后就觉得自己就啥都饱了，那能行吗？这绝对不行啊。所以说，你这2个月。啊，这不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吗？加上这个假期，你就给他归拢学习习惯的事儿，必须归拢好。在上初中之前，必须把他这个学习意识给他调整过来，要不然的话，这初中3年你遭老罪了，我跟你说啊。好的啊，我们来看这位朋友啊。说这个您好，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我们家小孩呢考不上高中，想去某中专，想给您给个建议，孩子报的呢康复专业怎么样？这个我真不了解呀，这个您这个真非常抱歉，我不了解康复专业，很多的院校，尤其医学院校都有，那是不错的，康复专业肯定是不错，但是您这个学校的这个康复专业到底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啊，这个我真不知道。这份，首先来说，非常感谢您的信任，啊，非常感谢您的信任。其次是，这非常抱歉，我不了解这个学校，我不了解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倒是可以，这个专业呢是这样，就是凡是医疗的这些大学本科也好啊，大专也好啊，高职也好啊，都有康复专业，都有康复专业啊，那个护校啥的也都有。但是呢，这个各个学校的专业就业形势肯定不一样。至于你说这个学校，我更不知道啊，某中专我更不知道，所以说我不敢说怎么样，也不敢说怎么回事啊。但是非常感谢您对我的信任啊，就是您问问明白人，就是一定要问问明白人，就是那个学校的老师啊，或者说啊，了解这些这个学习啊、学业、专业这些事儿的人啊，这个千万，因为这个报考这个事儿啊，考试这个事儿啊，是这个。非常复杂的啊，非常复杂的，不是那么简单的啊。这位朋友说，别念名，说中小啊，在杭州能做什么买卖赚钱？小吃啥的？我是东北的长春的，我不知道啊。这个真的非常感费，我就还是那句话，无能为力，这我自己我的心情非常不好。但是我真的，这我自己都不知道做啥买卖挣钱，我能告诉你，我给你当导师，我多大尾巴，装多大尾巴狼啊，这是啊，不行啊，这个您自己去找明白人，就是你干哪个，你找哪行的人。非常感谢您的信任，真的非常感谢您的信任。另外呢，自己也得有点心眼子，咱这么讲，你别成天问别人了。啊，你要是别人告诉你那个买卖呀，挣钱的少啊，挣钱的少啊，你还是自己做，自己琢磨，说我去研究一个什么样的买卖，那再说啊。你得做买卖没主意能行吗？没主意咋做买卖啊？你听那个什么网上都说，哎呀，主打一个听劝，主打一个听劝，你拉倒吧，说听劝那个说。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浆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从一粒种子我做起，
3: 筷子本寻常，用在舌尖上，筷子嘴边转，事关大健康。一日三餐请注意，卫生用餐需警惕，盘里来嘴里去，丝筷交叉不可取，进从口入要提防，口口相传需介意，阻断筷子传染源，人人防护不麻痹。公勺公筷需配备，分餐分食分餐具，专人专用讲文明，保持习惯要牢记，要牢记。公筷行动，从你我做起。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好，下面呢，我们正好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接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你好，老师。哎，我想咨询个问题，就是我儿子今年6岁，上那个就是私立幼儿园。
0: 嗯。
1: 但他们写课是半个小时的课程，然后就是留了100道的算学，就数学题，直接写。就打印好了，直接写于等于多少。
0: 嗯，
1: 别人小孩基本上能完成，到他那就完不成，就很磨，就不愿意写。但是他要比上别的课程呢，就比如说上英语或者别的东西，都是你有兴趣呢，他就感兴趣，他就非常注意力。
0: 嗯，
1: 完了然后在家回家写作业时，写几道题就像犯困似的那种感觉，就注意力就不像人家孩子那么集中。所以我就想了解一下呢，就挺长时间，因为我们也总跟他说说完了，然后反正也动手了吧，也瞎了或者啥，但是效果不太大。
0: 嗯，
1: 就是想咨询咨询这个事儿，想他怎么才能让他提高一下注意力。
0: 注意力专门有提升的课程，专门有提升的课程 啊。那个找人可以学，可以学习啊。那个几岁中班孩子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他如果注意力不集中的话，那就研究注意力的事儿。那么数学的这方面天赋没开发好的话，主要是逻辑上的问题。
1: 他逻辑没问题，就是自己非常就明白，说他东西的逻辑非常好。
0: 不，
1: 就是
0: 数学主要就是逻辑的问题，这跟说话没关系。就是你说的逻辑是讲话的逻辑，我说的是数理逻辑。这个小幼儿园的时候，主要他能分群，比方说画圈那些玩意儿，他能画明白就行。啊，不用说的，非得1+2=3，3+5=8，那些玩意儿我们家孩子肯定会，你记住，就这中班不会，大班也会了啊。
1: 他基本上都会，就是啥，就不爱写，就是口算都没问题。
0: 手懒呗。
1: 对，这话真是，就是手懒，就懒。然后我一
0: 说
1: 懒，
0: 说明你家孩子聪明。特别聪明，
1: 愁死大人了。
0: 就是你现在就是属于大人有病啊！我这个有病是带引号的，不是说你真有病啊，就是你思维方式有问题。就是那个你跟他这么大前，你肯定不如他。
1: 嗯。
0: 你有啥脸说人家？
1: 嗯。
0: 你真的，你6岁前你能做100道题吗？你别管多长时间，让你做3天。
1: 嗯。
0: 对吧？
1: 那倒是。
0: 那你凭啥说人孩子？再有一个，咱们这么讲，人家英语也好，跳舞也好，唱歌也好，画画也好，哪样不比你强？
1: 嗯，
0: 是吧？你别说，你都36了，你说人6岁孩子不讲理，你6岁前肯定不管他。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这就
1: 时代的孩子，
0: 你这就有成就感了。你别跟别人孩子比，别人孩子咱们这么讲，别人孩子现在好像学习好，一上小学啥也不是了。你跟他比幼儿园干啥？有可能咱家孩子到初中前都一般，上高中嘎家就会学了，一下就考清华去了呢，对吧？这玩意儿咱这么讲，花有先开的，有后开的，豆角子有早豆角，有晚豆角子，这你知道吧？
1: 啊，
0: 早豆角不好吃，柴呀，反倒是晚豆角子，那家炖点5盘肉多香啊，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就是每一朵花都有属于自己的季节，不能要求它同时去开放。对不对？
1: 是家里面人也这么说。
0: 大哥大弟大哥。你看这孩子一听说话就我都没听懂。
2: 你俩咋不说让我说话呀？
0: 就是你这孩子。
2: 大哥大弟大哥大哥。
1: 没事，谢谢邓超老师。
0: 所以你不要焦虑，不要焦虑啊，好不好？哎，好嘞，再见啊。
1: 谢谢啊。
0: 哎，好嘞，哎。

人小米都说了，这玩意儿错不了，多闯呢，这大大方方的可不是咋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根据就是孩子的成长和学习的这个教学规律来讲，幼儿园是不应该留任何作业的啊，记住啊，幼儿园是不应该留任何作业的。小学一年级和二年级现在都不留回到家的书面作业，那你说你幼儿园中班写什么作业啊？写什么作业？这本身来说就是不科学不合理的，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一定要知道。但是呢，我能理解私立幼儿园的做法，为啥呢？这玩意儿就说啥呢，就是你想一想，那小孩虽然说用钱，但小孩不知道咋花钱呢，他不会花钱，都是家长花钱。那么我们教学就一定要有成果，那我不能说我教会孩子在家拉在学校拉粑粑了，对不对？那个家长就会认为我在家也能教他啊，我在学校我教会孩子在学校里边那个、跟别的小朋友一起玩了，家长认为我也能教，用不着你，那我上学干啥呀？对，我教会孩子那个走逃生通道了，其实这些都是幼儿园特别重要的啊，都是特别重要的啊。我教会孩子认识大树啊，认识那个，然后上厕所自己擦屁屁啊，怎么睡觉啊，怎么地的这些东西啊。所以说就是说的，你这么教的话，私立幼儿园没有成果，怎么让家长花钱？那他一定招生越来越少，因为家长得看成果。哎，你看我们中班的孩子已经背小九九，已经能背到九九八十一了，哎，这是成果。背唐诗啊，已经能背了多少首了？你看能算啊二十以内加减法了，啊，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啊，所以说这个我原来一直骂，但是现在我也比较理解，也没办法。要不然的话，你说私立幼儿园，你真就跟那个家长说，我看这一年啊，我教会孩子擦屁屁了，啊，我教会和别的小朋友一起玩了，能在一块开火车了，啊，我知道我能让他分开什么是袜子，什么是鞋了，啊，左右脚分清楚了。这些家长会认为我都会教，用不着你幼儿园教，没有教学成果，那家长就自然而然不乐意让孩子上你这个幼儿园来。那生源越少，老师留不住，到最后这不就办黄了吗？对吧？所以说呢，这个是有什么样的家长才有什么样的幼儿园，就这么回事啊。但是大多数的家长，我希望大家能知道，在小学二年级之前是不留书面作业的啊，是不留书面作业的，没有必要。而且我可以实实在在的认认真真的告诉大家，有一些进行小学化的幼儿园，他小学一年级二年级学习成绩真的都不错啊，真都不错，但是到三年级就完蛋啊。就是比方说这一个班有二十个孩子是进行了小学化教育的，还有二十个孩子是没进行小学化教育的。那么这二十个孩子在一年级，尤其一年级那两个学期，那一定是在前边的，那后边的孩子跟傻子似的，那真跟傻子似的啊，写字写不明白，算数算不明白啊，然后呢数学老师啊，这个在他前边，那个在他后边，那个在他左边，那个在他右边，上下左右分清楚啊，说前边有几个，后边有几个，中间有几个，那数学老师成天在这研究这个东西啊。但是到小学三年级上学期，基本上进行了数学小，就是那个小学化教育的泯然众人了，好的能剩一两个。咱说句实话，这好的这一两个，人家他不进行小学化教育，人也好，就是所谓的啥呢，后劲不足啊，后劲不足。所以说呢，我跟这个这说了，这我不是教育专家，我说这有点超纲了，但是我这是跟这个人家搞教育的人呢，这个跟人家探讨的时候啊，跟人家探讨的时候，然后那啥的，那个人家说的啊，人家说的，所以说我说的呢不是权威观点，但是呢。

希望啊，我希望就是那个有一些家长啊，有很多这个有这种错误误区的家长啊，你背唐诗可以啊，背唐诗背宋词可以，因为他不用懂，他背下来就行。但是数学的这些东西啊，包括语文的那些东西，需要打基础，而且需要把基础打得特别扎实的那些东西，其实在幼儿园早学不是好事啊，早学不是好事。你要知道，小学是用三年级啊，数学是用三个年级来讲逻辑的问题啊，在脑袋里头，在孩子脑袋里就是做逻辑奠基啊，做逻辑奠基。那么语文是用三年，至少是三年的时间，建立对语言的感受，对语言和文字的感觉，一个偏旁部首都不能差啊，一个点的位置都不能差啊，甚至说起笔都不能差。那啥，那不就是塑造模子吗？这个才是很科学的。所以说多说两句，多说两句，就是说这个是搞教育的啊，搞教育的跟我说的，我跟大家讲一下是这么回事啊。你仔细品的话是这么回事，就是小学一二年级表现的都特别好，学习非常好，学习非常好啊，落那个就是没进行小学化教育的同学，那真跟瞅他人家那个都已经小九九了呗，三年级小九九嘛，小九九都背下来了。英语都会多少个单词了，唐诗张嘴就来了，那这多少个几百个生字都已经会了。你认为说这那确实他领先了啊，领先跑出去了，但是恰恰幼儿园是没有逻辑入模的啊，没不教这个逻辑是怎么回事啊，那个不教说的这个，你就记住，你看小学一到三年级的教材全是关于逻辑的东西，算数的东西不多。啊，不多，数学的东西非常少，基本上有算术没数学，啊，都是逻辑上的东西，所以说需要那个逻辑入门啊，脑子里头就是给它印到脑子里边去。但恰恰小学幼儿园的时候他没有这个过程，但是小孩呢又由于体会了，他这个建立的就比较慢，啊，他就不建立，不建立之后一到三年级下学期完了，因为他学习方法不好，就开始泯然众人矣。啊，就开始泯然众人矣。但是呢，有几个还是特别好，还是特别好。但是呢，汤老师说了，人这几个孩子啊，就这几个孩子，你就不上那个早教班之类的，一样学习也好，因为他就是天，就是属于材料，就是那个材料啊，学不学他学习都好。

我一直觉得啊，小学的语文老师和数学老师非常伟大，非常伟大。我告诉大家，伟大在哪儿？小学的数学老师是这一个孩子他这一辈子的逻辑能力是小学的数学老师教的啊，小学的数学老师教的，就是他一辈子的逻辑能力啊，考虑问题思维，包括做应用题的那种逻辑啊，包括那个对位置空间前后左右上下这怎么怎么地这些逻辑啊，包括语言表述的这种逻辑啊，非常清晰的那种逻辑，都是小学数学老师教的。那么语文老师伟大在哪儿啊？小学的语文老师教会孩子审美，他不但教文字，不但教语言啊，不但教文章，更重要的是教会孩子们审美啊。那么一个语文老师，他在这个上课的时候，正上课呢，突然之间告诉孩子们不听课了，大家看窗外啊。为什么看窗外？你看下雪了啊，下雪了，而且雪特别大，你看那雪花慢慢的往下飘，美不美？非常漂亮，记住，这是美的。就是小学的语文老师，他就是教孩子的审美。那么这个孩子一辈子的审美都在小学语文老师这块带着呢啊，他能够感受到文字的那种美，能够感受到情境的那种美，非常了不起。

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这个说了点那个自己业务以外的话啊，这个有点过分了啊，有点过分了，超纲了，对不起啊。这个徐啊，铁杆小米转过来的徐说啊，说幼儿园想不学，小学教材不教拼音还有字母音标啊。您是哪儿的？小米说我们吉林教啊，我们吉林教啊，我们吉林声母韵母开始教。另外呢，说小学不教音标，如果是一年级的英语啊。对呀、啊，就是就听谁说的？我们吉林的教材有啊，我们吉林教材可有啊，别的地方咱不敢说，不敢保证啊。另外说小学不教音标的，如果是一年级起的英语，小学连拼音拼读都没学会，你教音标有什么意义啊？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你看，真的有利息。
2: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3: 咱们不都是免费赠送的？
4: 投资一万还两万呢、啊。
3: 考虑一下。
2: 一点小利，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5: 爸爸。
6: 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身回报。
2: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7: 不要相信他们。
2: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8: 高回报。
2: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9: 妈，以后我会多回来陪你的。
2: 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1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好，正好趁着热线电话没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铁杆小米说啊，说这个说表达不清楚不要紧，我来个表达清楚的，就是刚刚小朋友家长的那个话题，我也受到了启发。本工作是新业务啊，清明假期报名打麻将，只报不打，报名费100，报完呢，报完名爱干嘛干嘛，爱去哪去哪，爱跟谁跟谁。本人承诺，保证证明您是跟我们一块打麻将的，啊，您所有报不了的账、花费都可以说成是输了。报名时间截止到今天晚上11点，啊，如果支付200块钱的话，还能提供打麻将合影照片以及朋友圈回复业务，做戏做全套，小本经营，拒绝讲价，拒绝赊账，啊，啊，这也挺好啊。就是报名就说和中小打麻将了是吧，和中小打麻将了，完了啥时候家里找这块都认啊，是小米、中小、木轩加上你。

0: 你，咱四个打麻将了啊，打好一天啊。然后要能支付200的话，连合影照片、朋友圈回复啥业务都能给你做全了啊！哎，这业务挺好啊，这业务啊。好了，下面我们来迎进的是一号线，
1: 这是叫收房子。
0: 嗯，
1: 我买房子的时候，我先想好处，想完好处我就想坏处，然后一想坏处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可能不太行，我就那个放弃了。
0: 嗯，
1: 放弃之后，回头我还后悔。
0: 嗯，
1: 啊，然后一想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心就非常的沉闷。
0: 嗯，
1: 哎，就感觉好像，做了一个特别坏的，还挺大的一件错事儿，然后我就心特别就郁闷。
0: 嗯，
1: 然后
0: 你干这行干多少年了？
1: 沉，我有10年了。
0: 啊，那你赶上好时候了。那现在可不郁闷咋的？搁我也郁闷。对吧？
1: 其实觉得好像也不完全是这个事儿，
0: 但是主要原因是这个事儿，就是你的业务的性质发生了非常大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说从原来自己擅长的到现在这个自己虽然也擅长但是迷茫啊，很多这个做房产的人都在非常迷茫，这个我是能理解的。你更重要的是迷茫啊，你要是投就是2019年2018年的时候，你就肯定没这种事对吧？那收进一套房子那多少钱到手了，那就对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是在这个事业受到压力的时候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属于你的承压能力不行之后，然后呢就开始有各种表现，你这只是一种表现，是表现啊，表象，那根源往往是这个整个的大的事业的这种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之后，那种抗压，看你已经很抗压了，你一般您都不干了，你这还干，你还能挣着钱，挺不容易的，你得原谅自己啊。
1: 我现在抗压能力不行了。
0: 就时间太长了，你从2022年、23年开始，这3-4年过来了，你那么大铺上在那块搁着，那哪那么好整的？你还得压钱，你不像人家那些就轻手利脚做轻资产，你还做重资产，对吧？
1: 嗯。
0: 所以说，那压力能不大吗？那必然的，对吧？所以说我特别理解你的这种状态，你就挺饿的了。我跟你说，也有多少，就是。
1: 但是这个心理的这个，这个就是抗压能力不行了，遇到点事儿，就感觉不担事儿了。
0: 觉得成天就寻思不行咋整，不行咋整，不行咋整啊？
1: 我就想我还得坚持，然后
0: 还觉得坚持不住了啊。
1: 完了，一遇到事儿的时候呢，就左右为难。
0: 这个是正常的。
1: 我想我就寻思我是不是那个什么抑郁了？
0: 你这个我不敢，因为我不是专家啊。你到咱们快手那个榜3问问格林老师。你可以问问他，然后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实际上没啥大不了的，都这样了，我还能干呢？你一般的一般人都不行了，你得欣赏自己。我真挺佩服你的，说实话啊。那个关键是落差实在太大了。你想想，从2005年起飞，你赶上了2015年、16年那次起飞，应该是是不是？
1: 还赶上2年好时候。
0: 对呀、那2年的那就是房子到手就是钱呢，那不这么回事吗？所以说呢，就是行业出现了一个大的这个转向的时候啊，行业出现大的转向之后，原来挣钱的方法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的时候，那就。产生了一些压力，而且这压力你已经坚持3-4年了，你正经算挺厉害的了，一般人不行啊。那对于你现在，一个是我该夸你夸你，因为我认识到这一点了，所以说我的认知也只能到这儿了，所以说我该夸你夸你。至于说你现在出现的这种这个抑郁的这种状态啊，或者说一种就是焦虑的，其实这应该算焦虑啊。这种焦虑的状态呢，这个我建议你，一个是可以看看心理医生。再有一个呢，我觉得啊，你陷入到了自我的这个樊篱当中，你需要学习了。你需要就是学习一些形而上的东西了啊，未必是完全的这个钱呐、

0: 事儿啊。
1: 哦。
0: 对，在前世之外，在它之上，还有一个我们需要去提高自己的，就是认知啊。
1: 哦。
0: 啊，认知啊，包括价值观的这种改善啊，改善呢、啊、等等的这些东西，它是必然的。啊，你可能是，因为一直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或者说一直没有时间，因为你特别年，你还岁数不大，对，然后你那个一直没有时间来做这方面的事情，所以说你就会出现现在的这种焦虑。啊，但是你真挺厉害的了，一般的我跟你说，前三年就不行了，你这到现在我看该做买卖做买卖，只不过做买卖有时候做的有点那啥，有点闹挺。多呢，你都多呢了，那是一般人能行的吗？啊，我认识一个，那都是相当在我们长春都相当牛的一个，你嘁哩咔嚓转向，现在做抖音，不是做快手的啊。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么回事吗？啊，所以说我觉得你挺厉害的，挺厉害的，但是你现在需要的一个是提高，就是说你比方说我们为什么挣钱？钱其实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方便，但是不能带来快乐。
1: 是，我现在就觉得怎么都不快乐，就没有开心的
0: 事。对啊，所以说这快乐为啥我说你要追求形而上的一些东西，就是你要有一些更多的对于人生也好，对于社会也好的这种认识，这样的话呢才能啊，就是说的用这种认知来指导你这个未来的生活也好，钱也好啊，它有个方向就好办了。你现在关键是没有方向。
1: 是我这个主要的精力就全放在工作上了。
0: 对啊，
1: 天天把我这点事儿做好。
0: 所以说就到最后就会产生，当你这个就是内心当中出现这种对于目标的这种那啥的时候啊，或者说无法承受的时候，无法提高的时候，你就会出现这种状态。
1: 嗯。
0: 啊，所以说我的建议就是说，一个是该有心理咨询，做心理咨询。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问题是心理咨询师也解决不了你的，需要你自己突破。这个突破什么呢？就是用我话来说，就是你去考虑那个认知的，就是比方说我们为什么挣这么多钱？
1: 嗯。
0: 对吧？钱到底是怎么回事？人的一生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东西，因为你年轻，如果说你六十岁，我绝对不再跟你探讨这个问题的。你如果把这层突破了，依你的能力，依你的资质和你的聪明，你能挣大钱。但是你这层这个窗户纸不捅破，或者说这个门你要进不去，你还始终在门外，那就说啥呢？我可能就是几百万的就这水平了，对吧？然后呢，今天挣了，明天亏了；今天多了，明天少了。你就是总也上不去，总像有个平台似的，他在挡着你。你必须让挡着你这个，你的自己，这个心理咨询师帮不了你，这个是需要你自己跳出去。
1: 我自己得学习学习了，是
0: 自己需要学习了，需要出去、
1: 啊、
0: 需要出去走，包括呢和一些哲学家啊不一定非得合作买卖的了，需要跨业了，和一些哲学家、和一些这个对这个人生啊有一些更多的看法的，听他们忽悠一下，但是他可能会启发你啊。
1: 就是有的时候我也学学，在网上看看什么的。就是一听了道理都懂。
0: 网上是赚流量的。
1: 啊。
0: 网上是赚流量的。啊。
1: 嗯嗯。
0: 就是你看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多说这句，希望对你有帮助啊。这小米说要这么想。老天爱你才泼你冷水呢，要不就泼开水了，对不对？这会儿冷水对你是淬炼，是吧？就是我是这么想的，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讲，就是天地人，是吧？那你说我们天是管什么的？啊，天是管运行的。
1: 啊啊。
0: 就是你有没有人，天都在运行。天道有常，不为。

0: 尧舜不为桀王，尧那么好，他也就那些年，桀那么不好，他也得有那些年。
1: 嗯嗯，
0: 对吧？不会说因为那个殷纣王荒淫无道，然后就就让他就是不行不行，他生下来，对吧？不行他做，也不会说因为周文王那么好，就让他当皇上，他没当上，是吧？
1: 嗯，
0: 他是按照他的自然规律来运行。
1: 嗯、
0: 那么地是干什么呢？啊，地是长养万物，它主管生育生化的。是吧？大地之母嘛，为什么说大地是母亲运化的？人是干什么呢？啊，人就是要修持，人是修自己，
1: 嗯，
0: 对吧？人是要逐渐提高自我，啊，提高自我，使自己能与天合与地合，对吧？
1: 嗯，
0: 能够知道天道轮回，这个天道的这个运行规律，能够逐渐的去学会，而不仅仅说我为了挣钱呐、啊，或者为了怎么样啊。
1: 嗯，
0: 一定不是这样的。那人修持怎么修是干嘛？修是什么？修是让自己按照正确的方式去生长啊，按照正确的方式要求自己。持是什么？坚持。
1: 嗯，
0: 需要坚持着这么做，时间长了你会逐渐的有所收获，对吧？
1: 啊、
0: 嗯，所以说这个就是，我可能就是这个，我觉得你做生意肯定是可以，你是一个这方面的人才。然后呢，你还有刚，还能挺，但是呢，就是你现在遇到了人生理论方面的枯竭。
1: 嗯。
0: 你需要学习。
1: 是，我不能只老是想着赚钱的事儿了。
0: 对，你需要我快乐，然后我让我身边的人快乐。
1: 嗯。
0: 对，要有这方面的有一个目标，咱们不说我快乐，或者说我要领着我身边这些人做生意都行。是吧？
1: 嗯，
0: 那么大家一起挣钱都行，这个就这么回事啊。所以说呢，就学习学习啊，先是该心理咨询心理咨询，但是呢，你确实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了，你要不推开这扇门，你的钱我跟你说就几百万，就这么一个数啊，多了今年多挣了，过年肯定赔，完了过年赔了，后年还能挣回来，但数肯定就这个数了。
1: 嗯嗯，
0: 对吧？
1: 先是提升一下自我，完了。
0: 好了，说到这儿，因为我节目时间到了，没有多、不能多说了啊。好了，再见啊。嗯。
1: 好的，谢谢郑凯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哎。
1: 啊、
0: 好嘞，你看看小米啊，小米说，目前我的抗压能力全靠记性差，我的看开能力全靠听不懂。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在因上努力，在果上随缘。哎，这个话非常对，太高深了啊！好的，那今天的小人长谈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
2: 各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村长眼睛，我就把你村的村长啊，我的村的村民这里，哎，找隔壁村长。哎，找隔壁村长。我的可不一样。
1: 呀，
0: 他可能嘛都是熬夜的呢，可比喻了嘛，他是得了吧，现在打村过去，打出的打村过去。
2: 哎呦，打村民来。나는그말씀이딴소리들어도닥침이딴소리못들었다에그럼됩니
0: 까닥침은자판중국에서는모르겠는데우리이영진씨는아마내딱혼자추는춤일게요
2: 무슨소리할지모르겠다이게
0: 아이믿는다아이믿지당신아아이한번보겠어그래뭐
1: 야
0: 한번보겠어
1: 그럼술해보기요
0: 박수쥐
1: 야
0: 박수실이거든정도샤아니래아좀콱콱멋있게열정내서좀이게좀세우죠
2: 아여러분그래우리열렬한박수로예이닭소만한번구경합시다예자이기다려주세요

0: 呀，一波一波，长期吃个地骨嘛，呀，呀，一个，哦，走走走走，呀，其他是那长期呀，哎呀，我打你落去打我，好些马也吃骨嘛，
1: 一个人，我给上边打，一个人阿不够打哟，
0: 对，
1: 一个人吃个，就是屋里头把那马达当哦办公室。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2: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
1: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95%。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3: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2: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多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

0: 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
1: 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
0: 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遥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2: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
4: 航天员黎嘉莹。
3: 3、5、4、3、2、1，
5: 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2: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6: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
0: 高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
7: 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 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

0: 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1: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
2: 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3: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村
5: 村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七艘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6: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7: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扩容调控，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8: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灵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灵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9: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8: 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2: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10: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C 运、C 烘。
2: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下收工作。
4: 截至目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

0: 仍在全力进行，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张说地报道。
1: 目前事故现场搜救已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
2: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
3: 这是后面应该拿铅笔放上去的，
2: 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什么的。
1: 此外，井下部分巷道塌陷并出现积水。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崇镇介绍，
4: 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1: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目前，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四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0: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5: 今天起到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0: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相继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
8: 防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造成近百人伤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针数、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

0: 泽连斯基表示，当天的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四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数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伙伴加大援助力度。他表示，乌克兰急需强化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三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离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2: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一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程穗、演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身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得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1: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3: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之余，
1: 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

0: 去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本，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
0: 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总裁。

0: 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讯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3: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 急得来回走。
4: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四天是真受了。你不抢救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5: 焦建军是种地十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四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4: 冷极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6: 您这怎么联系上的？
4: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从信阳调一台。
6: 啊，信阳调了。
5: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7: 这水荒废了。
5: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4: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5: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万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消纳。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0: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
1: 持乐观态度。
0: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1: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廉洁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本节目通过调频914延吉综合广播在线播出。
2: 市政协专题调研集团化办学，助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我州开展2026年全民营养周主题宣传活动，2026年东北地区成。

0: 市足球联赛揭幕战，延边队客场战平呼和浩特队。日前，《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为《更好地提高新发展党员质量》，现作摘要播发。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新时代新征程所肩负的伟大使命，所面临的大党独有难题，都对党员提出更高标准、更高条件。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细则对新时代新征程发展党员工作作出全面规定，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发展党员工作，提高新发展党员质量提供了重要遵循。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细则突出强调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要求，旗帜鲜明提出发展政治品质纯洁的党员，强调思想入党，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将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贯穿培养教育考察全过程各环节，将党章党规党纪党史等纳入培养教育内容，向入党积极分子介绍和阐释共产党人的信仰信念，强调严格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等情况，要求县级党委组织部门和直纪执法等相关部门建立政审联审制度。这些新规定新要求目的就在于严把入口关，始终坚持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防止以好人标准、能人标准代替政治标准，坚决把那些政治上不合格、想混入党内捞好处的人挡在门外，着力提高新发展党员质量。新修订的细则进一步优化发展党员程序步骤，对入党积极分子的确定和培养教育，发展对象的确定和考察，预备党员的接收、教育考察和转正等提出新的具体要求，分类明确可以递交入党申请的党组织，明确培养联系人和入党介绍人的标准条件，明确入党积极分子和发展对象备案程序等。这些规定要求是保证新发展党员质量的重要制度机制，必须落实好、执行好。教育组委员围绕深耕集团化办学改革，助推延级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开展专题调研。
1: 调研组深入中小学校，详细了解各学段学校集团化办学模式及工作成效，并就总校制、城乡教育融合发展等好经验、好做法进行深入交流探讨。针对下一步工作，委员们表示，推进名校加和集团化办学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是深化教育领域改革、推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重大部署。要采取有力措施，优化集团内部学校运行机制和教师双向流动激励机制，健全集团化办学绩效评估机制和激励机制，推动名校加和集团化办学高质量发展。市政协委员将充分运用专题调研、视察座谈、提案建议、社情民意信息等履职载体，建言献策，助推延级教育事业再上新台阶。
0: 日前，由州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延边营养学会承办的2026年延边州全民营养周主题宣传活动在新兴小学启动。活动现场，营养专家解读年度传播主题，普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核心内容，倡导家庭科学膳食与文明健康饮食习惯。与会嘉宾还走进新兴小学食育工坊，观摩食育课，和学生们一起体验制作朝鲜族特色美食月亮糕。
2: 2026年全民营养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核心传播主题，以好营养和家庭为倡导主项，号召公众了解我国饮食文化，学习烹饪知识，丰富餐桌营养，鼓励以家庭为单位的科学日常膳食，养成文明健康的饮食习惯。
0: 全民营养周期间，我州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科普讲座，发放宣传材料，推动营养科普进社区、进乡村、进学校、进医院，让合理膳食理念走进千。

0: 家万户。
1: 5月23号晚8点，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揭幕战在长春、沈阳、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座城市同时开赛，延边队客场挑战呼和浩特队。全场比赛双方互有攻守，但均与破门擦肩而过，最终双方0-0战平，延边队客场拿到一分。
2: 比赛开场后第5分钟，延边队获得前场任意球机会，王子琛禁区内得球后转身抽射，皮球擦柱而出，错失破门良机。第10分钟，王皓月将任意球发至禁区，丁天琪头球攻门，皮球被守门员没收。第13分钟，李振义下底传中，可惜门前包抄的丁天琪未能碰到皮球。第26分钟，李振义将角球发至禁区，聂新佳头球攻门，皮球高出横梁。第44分钟，陈浩居边路传中，王子琛禁区内头球攻门，皮球偏出立柱。上半场双方0-0握手言和。下半场一边再战，第48分钟，李振义禁区内小角度抽射，皮球被守门员扑出底线。随后延边队连续获得角球机会，但均未创造出进攻良机。第53分钟，张树莹禁区前沿劲射，皮球高出横梁。第60分钟，延边队获得角球机会，李振义主罚，皮球飞入网窝，但主裁判认定犯规在先，进球无效。第73分钟，王皓月拼抢犯规，主裁判出示红牌将其罚下，延边队以10人应战。随后延边队用金秀晨、张子琪换下陈浩居、山子傲。比赛收官阶段，延边队仍有破门良机，但未能把握住机会，最终延边队客场0-0战平呼和浩特队。
3: 首先呢，我对自己的表现还是很满意的，很遗憾的是没能拿下比赛，希望我下一场比赛能够发挥出更好的水平，带领球队拿下比赛胜利。非常感谢球迷们，我们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的。
4: 感谢客场的球迷远道而来，下一场我们全力以赴的。
5: 感谢今天所有到场的球迷，特别是我们从延边来的200多名远征球迷。那么对于今天的比赛，我首先要感谢我们队员，确实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完成了教练组在赛前安排的战术意图，确实也保持了旺盛。
1: 仅6分钟，多明戈斯大脚长传，黄振飞高速插上，小角度破门。第23分钟，乔瓦尼手术刀直塞助攻，黄振飞梅开二度。第52分钟，多明戈斯助攻，乔瓦尼劲射得分，延边龙顶可喜安队3-0领先。直到第72分钟，尼康禁区外远射破门，为广东广州豹扳回一。第74分钟，乔瓦尼长途奔袭挑射破门，场上比分变为4-1。第79分钟、第82分钟，广东广州豹又连追2球，最终延边龙顶可喜安4-3获胜。进
6: 攻这场拿下了3分，非常不容易，大家都非常努力吧。这场胜利对于我们来说很关键吧，还是挺开心的。
1: 本轮战罢，延边龙顶可喜安以3胜5平1负积14分，从本赛季中甲排名第9跃升至第4。5月30号下午3点，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0轮比赛，延边龙顶可喜安将主场迎战长春亚泰。
2: 今天上午，记者从市气象局了解到，预计本周我市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正常。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18.5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高2.6摄氏度左右。本周气温起伏较大，25号至26号气温较高，27号开始气温下降，30号开始气温回升。预计全市平均降水量为15毫米左右，与常年同期相近。主要降水过程为25号夜间有阵雨，27号午后到28号上午有中雨，28号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气象部门提醒，本周气温高，降水正常，需做好苗期田间管理，加快水稻秧苗移栽，及时查苗补苗。本周有降雨天气，届时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需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出行车辆谨慎驾驶。
7: 本周前期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29日风力较大，建议加强防风防火工作。周内气温多波动，早晚较凉，提醒城乡群众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
1: 今天的延吉县。

0: 现在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3: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3: 热爱钱。
4: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5: 来吧，北京时间的7:32，欢迎各位打开广播，锁定调频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文琪呀、这口气儿憋死我了，一句说完了。
6: 你就瞅瞅咱这肺活量怎么样？
5: 哎，
1: 新的一天。
5: 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的4月初10。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5度，风向是西北风转东北风，风力3级转2级。你别看就比昨天最低温度高5度，今天早间出行我是那种薄衬衫外套啊，加了一个衬衫外套，一个半袖，然后裤子也是非常薄的那种夏天料，还行，感觉体感温度非常的舒适，不凉啊。虽然外面看着有点阴，有点冷，但实际上没有那么冷。但前提是什么？加了一件薄的衬衫外套。如果说您连这都不穿，可能会体感温度相对会有一些凉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中午的时候要做好防晒、防暑、降温的工作，早晚的时候要注意温差比较大，容易出现感冒啊。我家儿子这个前一阵支原体感染好了没几天，咳咳咳咳咳了没完。我说又咋的了？我领上医院一检查啊，没能好彻底呢。又整成感冒了，这是都注意吧，朋友们。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3: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3: 热爱钱。
4: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5: 好，了不起的上班路，我们来关注相关的消息啊。首先来看路况信息啊，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显示，站前街辅路北向南天池路附近拥堵218米，延吉街北向东西山路附近拥堵332米，人民路辅。

好意思啊，选错歌了，这一大早上听这歌听得有点闹心的，不知道你们听的咋样啊，反正就对付吧啊。各位有什么好歌推荐也可以给我发信息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开始来关注消息了啊。首先呢，我们还是来看本地方面的消息。初夏五月，延边州各地的水田插秧工作全面启动了，沃野良田清水淋淋，农户与农机协同作业，田间一派繁忙景象，生机盎然。那么今年呢，全州水稻计划播种面积达43.09万亩啊，等到这个秋收的时候。

这个天津一派金黄的稻穗真的非常的漂亮啊。那么结合泉州地域气候差异大的特点呢，我州采取了分类政策错峰推进的方式开展春耕工作。截至目前，泉州已完成泡田34.5万亩，约占总体面积的80.08%。泉州已完成水稻插秧8.83万亩，占计划种植总面积的20.5%啊。那么针对这个各种政策和开展错峰补插，确保6月10号前全面完成所有水田的插秧收尾任务啊。那我跟你说，这种地也是一门学问啊！什么时候种，什么时候收，什么时候整田，什么时候刨田，这是有学问的。你高咱去，还得埋土地就行呗？也不是，你自个儿家种点菜都费劲呢。现在有多少人家自己家养花养不活？嗯，你比如说我们家，养花都没养活。5月25号，延吉市商务局启动了时尚延吉味动中国延吉百家优选餐饮店评选活动。根据网友推荐的延吉50种美食，将评选出8个品类下的优选餐饮店，最终呢形成涵盖百家餐饮店的权威推荐名录啊。你比如说啊，在延吉，咱说哪家冷面最够味儿啊，哪家烤串最地道啊，哪家汤饭最暖心等等啊。类别里面有冷面类、烤串类、烤肠类、汤饭类，还有拌饭类、啤酒菜类、民俗潮流类、咖啡甜品类啊，这个都包括里面。那么民俗潮流类里面涵盖的比较多，包括民餐、紫菜卷、大糕、包饭、泡菜、香米鸡、米肠、炸鸡、披萨、辣拌花蟹、章鱼锅、帝王蟹等的店，这都属于民俗潮流类的店啊。即日起到5月31号，商家可以通过自己报名，或者在延吉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报名通道内提交材料。5月至6月报名的商家加入抖音团购，还有流量扶持。另外还有全民举荐的方式，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抖音等平台发布美食话题，推荐喜爱的店铺。报名材料由工作人员收集，在抖音发布短视频的同时加延吉美食必吃榜，发现宝藏延吉也会为店铺评选助力啊，这个非常好，可以去感受一下。万一你成了呢，你家店上去了呢，是吧？人游客来的时候一看啊，有个什么美食推荐榜，里面有你家，那是不是按照美食推荐榜一家家吃下去，就会吃到你们家呢？再来看啊，5月24号，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9轮，延边龙鼎科西安队客场挑战广州豹队的比赛，在广东省越秀山体育场举行了。一个是我们科西安，一个是广州豹哈。延边龙鼎的科西安队4-3战胜了广东广州豹队，客场斩落领头羊。那整个积分榜上我看啊，排名目前为止积分榜中甲联赛排第1的是深圳青年人队，第2的是广东广州豹队，第3的是南通支云队，第4就是我们延边龙鼎队了。

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啊，来看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吧。中内其他的我们就不关注了，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呢，我省发布了2026年禁渔期通告，明确全域禁渔管控要求，全面规范禁渔期间渔业生产作业行为。本次禁渔范围覆盖全省境内所有的河流、湖泊、水库等各类水域啊，全面禁渔了，大家要了解啊。春耕期间，全省各级交通达到56天，基本上都是在50天左右啊。你像，东北电力是42天，延边大学呢是7月20号到8月23号是42天啊。这个至于小学放暑假的时间，目前为止还并没有进行公布，但实际上差不多大家都心里有了解了啊。来吧，我们再听一首歌吧。

好，接下来是我们继续来关注消息哈。5月24号，2026年亚洲大学生龙舟锦标赛在聊城东昌湖开赛了。那么，北华大学的女子龙舟队代表中国女队出战，包揽了12人、200米、500米、2000米环道3项冠军。混合队由北华大学男队和聊城大学女队组成，同样包揽了2000米、500米和2000米环道3项的冠军啊！这个龙舟这么厉害吗？白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2026年市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公告，计划招聘工作人员108名，全部为事业编制，不设开考比例，应往届毕业生，符合条件的社会人员均可报考。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啊，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实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啊。首先我们来看啊，这个适用范围，这个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适用暂行规定，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属于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那么需要说明的是，按国家有关规定弹性延迟退休的劳动者，在弹性延迟退休期间，根据其所在单位性质，分别适用劳动合同法、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那么做出了哪些的权益啊，对我们的基本权益做出了哪些规定呢？首先，对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做出了明确规定。劳动报酬方面，明确要求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休息休假方面，明确要求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劳动安全卫生方面，明确用人单位应当安排适合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工伤保障方面，明确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啊，人家到了退休年龄了，你又给聘回来了，或者你雇佣这个已经超过退休年龄的人员来上单位上班，就要给人相应的福利待遇，不是说还过后是不是这样的人我们也不用交保险了，我们也不用给管工伤了，不是的啊，这个有明确规定了。近日呢，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发布了关于拟同意设置本科高等学校的公示。根据有关规定，拟同意设置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大学等34所学校，并予公示。公示时间为5月21号到27号。看了一下啊，一共34所学校啊，都是被设置为大学了啊。但是这几所大学有公办的，也有民办的啊。

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5月25号在上海举行，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正式发表了韬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基于该定律，华为过去6年已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那这个韬定律的提出，以时间微缩替代了几何微缩，这是中国在首次提出的新原则啊，这个就厉害了。虽然不懂，但是有点不明觉厉的感觉啊。我们来看啊，这个哎呀，这条比较长，我们可以下半时段来进行关注吧。我们先来挑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据水利部的消息，24号到25号受降雨影响，浙江钱塘江上游长山港及支流方村溪啊，这个还有安徽新安江支流练江杨之水，江西乐安河上游，还有湖北内泾河支流丰白河，重庆嘉陵江支流小安溪，四川渠江支流新民河、关门河，陕西汉江支流蛟溪河等10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3.11米，其中安徽练江、四川新民河等2条中小河流发生了超保洪水，当前大部已出峰回落。日前，《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正式对外公布。即日起呢，到6月23号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新规定取消了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对个人乱扔垃圾行为则重拳出击，最高将处罚1000元。刚开始啊，确实全国各地都在宣传这个垃圾分类的好处。这个后来呢，就很多人发现这个垃圾分类为什么迟迟不落地啊？因为垃圾分类之后啊，所产生的成本比较高，所以还在有待解决啊。那你像深圳，人家是发达地区对吧？北上广深嘛，一线大城市，那可能人家对这个成本是能够有试错成本的。但是慢慢来吧哈。分类我觉得早晚还是会实行的，但是我们提前了解一下，好吧？

0: 生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浸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九一次回声，你身边最值得信赖的伙伴。
2: 听民生，解民意，九一次回声，我是民生主播韩福一。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想要查询名下房产抵押情况和具体抵押给哪家银行，该去哪里查，如何查呢？需要带哪些证件呢？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需要本人携带身份证到延吉市不动产登记中心1到3号信息查询窗口查询。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